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0: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1: 咦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轮回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

此时此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

0: 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一次数再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请柬。

0: 行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四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轮廓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们猛虎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0: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目前车辆都是排队状态。这里提醒您，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来继续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封闭施工信息。新台高速河渠段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站至路口枢纽段主线，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无为服务区与会服务区封闭，西泉街枢纽封闭匝道，徐州往淮南方向 G 匝道，徐州往凤阳方向 A 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 F 匝道，凤阳往合肥方向低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状态，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一栏即可查询。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2: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2: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6: 各位好，我是静静。
5: 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哈，你一直都想要去学但是迟迟没有去行动没有去学习的技能是什么？
6: 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5: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刘诗诗《等你的季节》。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五点，国乒女团将会冲击四强，我们一起为国乒姑娘们加油。国乒女团将会对阵到的是韩国队。今天下午五点钟，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将会再次对阵到韩国队，也是期待姑娘们的精彩表现。好，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的相关消息。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1%。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

0: 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1: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0: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2: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家是温暖的港湾，但也可能是在地动山摇时危机四伏。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坚固的家具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凶器。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我们一起来听。

0: 做副驾驶都是安逸哈，零食吃起，饮料喝起，巴适得板，一哈哈都拢了。
1: 咋个嘛？舍不得下车噶？安全带也不松，准备移植几起啊？
0: 哈哈，车子的安全带、我的缓冲带、生命带，要是地震来了，也有那种安全带就好了。
1: 车子安全带的设计是基于我们是固定坐姿嘛？地震真要来了，你可能站到、坐到、躺到，安全带咋个安装呢？
0: 哎呀，我不是畅想未来噻。
1: 嘿，你倒是提醒我了，正儿八经地震来了，那些固定的家具倒是可以装上安全带。
0: 那是啥子黑科技？
1: 我想考哈你，在六级地震中，我们家的1.8米的书架倾倒时间需要几秒？
0: 几秒钟噻，应该很快噻。
1: 当水平加速度达到0.3级，相当于我们说的六级地震，1.8米的普通书架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倾倒时间还不足一秒哦。
0: 恁个快呀、
1: 没想到不到一秒吧，但是如果加装上 L 型支架，就可以延缓倾倒的时间，防止家具变形与塌陷，有效提升抗倾覆能力。
0: 啥子是 L 型支架耶？
1: L 型支架可以理解为家具固定器或者防倒器，通过 L 型支架加螺栓螺丝的组合，一端固定在家具顶部内侧或背板上部，另一端固定在墙体的承重结构，如实心砖墙、混凝土墙、找到墙骨上。使用足够长的膨胀螺栓或者墙骨螺丝，恁个才可以提供较强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地震多发地区的必备措施哦。敲重点，支架必须固定在墙体的承重结构上哈，搭在石膏板或轻质隔墙上可是不得行喽。
0: 哎，真的是不错哈。哎，但是有些柜子家具没有贴拢天花板啊，啷个办呀？
1: 哎，那个问题问得好。针对那种家具还有防倾倒感，如果说 L 型支架是家具安全带，防倾倒感就是家具的千斤顶。
0: 嗯，那屋头还是都要安起。哎，不摆了，我要去给家具系安全带，装千斤顶了。
1: 你才是说风就是雨啦，为你点个赞。
0: 嘿嘿，
1: 关注重庆地震信息服务公众号。

0: 科学必争不迷路。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川内渔歌给大家介绍这个家具防震的小妙招啊。在这个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了解到有关于比如说多灾多地震地区如何给家具做到最好的保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边走边充电边续航翻倍，无需要额外的充电，打开电商的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随处可见。那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神器不仅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
2: 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3: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4: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3: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5: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6: 这个根本不管用，
7: 太阳能板的那种。
8: 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6: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了。
3: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9: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5: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3: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5: 翻一下这个板子。
9: 翻一下这个板子。
5: 啊。2.91。
9: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5: 对。
3: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0: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3: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11: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7: 应该讲呢，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3: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2: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1: 智能门锁凭借着高效便捷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会有安全隐患呢？
13: 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
15: 可以开。
14: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3: 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3: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8: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北二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S12滁新高速滁州往淮南方向部分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用湿毛巾遮掩口鼻，放低身体姿势，浅呼吸，快速有序地向安全出口撤离。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 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好，我们今天聊哈，你想要去学迟迟没有行动去学到的技能啊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玉圆，他说游泳。我也不会。
2: 我也不会
1: 啊！我从小学到大，游泳确实是没学会。
2: 这个只会沉底啊，不太适合游泳。来看一下青年退休，说是唱歌，羡慕唱歌很好听的人。再来看小枣，说一直想去学这个化妆啊，觉得化妆呢真的让人心情能变得很好。那得要化得很好才行啊。这个无论给别人化妆还是给自己化妆，都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好。
1: 就是化妆这个事，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我周围的人一直都说我化妆就像在糊墙，
2: 那我就像在拼腻子。
1: 好，我们再来看啊
2: 啊，开个玩笑啊。
1: NI 他说我一直都很想学滑板，但是鼓不起勇气啊，我怕摔得鼻青眼肿。那就跟我不会骑自行车是一样的。
2: 哎、啊，我也不太会，
1: 我不太会骑自行车。
2: 你看我们俩到底还会什么？
1: 因为小的时候学自行车，我爸就很害怕我摔跤，然后就一直手在后边扶着，从来没有撒过手，
2: 就至今也学不会。
1: 对，就是小30年了也没学会。
2: 再来看一下，整天。这个整天不正业，说是围棋啊，小的时候学校有围棋班啊，想学我爸不让。这个大了以后啊，看到别人在下围棋，觉得非常的厉害。
1: 好啊、YX 他说喜欢烘焙，喜欢做但是总是失败，工作太忙了也没有精力集中出去上课啊。其实你可以跟着那个小某书啊，什么某音啊，这个视频，对吧？
2: 对，跟着学起来啊。
1: 对对对。
2: 再来看啊，哇的一声说现在感觉想要学车。啥叫感觉？就是想学就学起来啊。这个驾照，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拿了驾照啊。我爸就说了，这个开车迟早的事情啊，趁现在还有时间赶快学起来。所以说啊，一个暑假晒得黢黑啊，然后驾照拿到手了。这个驾照啊，趁早考，这个越早考，这个越熟悉这个驾驶环境啊，这个上路也越安全。当然了，坐上车的那一秒开始要告诉自己啊，安全第一。再来看今天喝一杯说也是想要去学游泳，一直想要去。那就趁这个暑期啊，这个夏天啊，咱们就把这个游泳给学起来。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一直想要去学但是还没有开始学的技能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林依晨你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我们具体来听详情。
3: 两天呢，应当说北方降雨不多，但是在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南方。今天从浙江南部到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强降雨的区域将会开始向南缩减，中到大雨将会出现在福建的中南部到广西东南部这一带，以及云南等地，广东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在今后7天的时间里，降水日数比较多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和华南这一带。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就将会出现5天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准备好雨具了。主持人，
4: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应当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多波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那到了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离开，大部地区的天空放晴，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白天有光照加热，升温迅速，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也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我们看到太原9号的温差就会达到20度。那常年的5月，南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均为全年最大或第二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除了酒容易和很多的药品相冲突，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呢，最好也不要碰它，它就是西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5: 在生活中，除了酒容易和许多药物相冲突，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也别碰，它就是西柚。因为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突，我们来看专家详解。
6: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7: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6: 在中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7: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8: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稀有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稀有。
6: 如果吃了稀有的话呢，请您停6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选泳衣尽量避开这三种颜色，选对泳衣的颜色多一层安全保障。那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10: 下海游泳时合适的泳衣颜色也能起到防护和警示作用，有专业机构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这是因为荧光色系的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白色、浅蓝色和黑色，实验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察觉。这个试验结论同样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
9: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个词，叫人造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米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呢主要来自于天然。那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听专家对人造米的说法。

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

0: 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1: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去海边游玩这些安全盲区要避开。
3: 海边美景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少常被我们忽略的安全盲区。在海边游玩，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正确处理呢？生活服务台一起来看看。
4: 据消防部门介绍，游客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跟海水涨潮有关。消防员做过一个海水涨潮的试验，在一块2米高礁石的区域，海水涨潮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将礁石全部淹没。而在一些平坦的礁石上，海水涨潮淹没的速度会更快，也更隐蔽。除了潮汐变化，消防部门提醒，遇到以下三种危险海面，游客还需格外警惕。一、断崖式水面，这种水面看似水浅，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深水区。若发现水面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说明水下存在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二、方形海浪，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但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会形成罕见的方格状海浪。这类海浪冲击力极强，毫无规律，能瞬间把人卷走。大家看到这种海浪，切勿好奇冲动上去拍照打卡，应赶紧远离。三、离岸流，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所谓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且颜色与周围相比较深，那这里有可能就是离岸流发生的地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其他路段，红枫路从金桂路到西二环辅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 G3 金台高速河西南段安徽蚌埠站、涂山怀远站、蚌埠西站出入口是封闭状态。G3金台高速河西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时间来到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了解药膳啊。这个立夏之后，气温会越来越高，湿度呢也会越来越大，容易呢使人出现心神不宁以及易怒不安、入睡难、多梦等等这些现象，这是身体呢在提醒我们该养心了。那么如何才能在夏季正确的养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推荐的养生药膳。

0: 立夏的夏在古语中是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所以立夏是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诗中描述的龙母日长争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就是指漫长的日照蒸黄了田野里绿色的麦禾，急骤的阵雨浇熟了果园中青色的梅子。
1: 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热扰心神，容易使人心神不宁，易怒不安，有些人还会出现入睡难、多梦、容易醒的症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该注重养心了。
0: 因为根据中医五行理论，季节中夏季属于火，与五脏中同属火行的心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说暑气通于心。一方面随着夏季的到来，人体的阳气处于生浮的状态，那么心阳不足的人群呢，心气是难以安静地待在家里的，容易阳气浮越而加重心阳的耗损。另外一方面，暑热容易耗气伤筋，进一步加重了心阴的损耗，那么这个时候心失所养，就会出现失眠或者说是睡不踏实、多梦这些情况。所以夏季要注意养心，比如需要静心养神、睡子午觉等等。
1: 想要拥有好睡眠，夏季养心是关键。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养心呢？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他不仅是中医名家，也是一位科普达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德叔。德叔告诉我们，立夏时节常吃这种食物就能起到养心安神的作用。
2: 立夏我们推荐的是莲子，莲子它的味道是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涩，它的性是平的，它的主要功效是养心安神、补脾止泻、益肾固贞。到了立夏的节气，无论南北都已经火热了起来，所以不论南北，莲子都是非常适合的养生食材。这个时候呢，南方已经开始进入雨季，所以我们在用莲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绿豆、冬瓜、荷叶这一类，既可以清心火，也可以化湿。而在北方，降雨呢还没有明显的增加，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配合百合、酸枣仁来进行清心火、宁心、安神。
1: 要说莲子可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宝贝，《本草纲目》记载莲子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日常饮食加上一把莲子就能够起到养心安神、补脾的作用。
2: 立夏节气我们推荐的药膳猪心莲子汤，那么我们用猪心一个或者半个，用莲子30到50克，枸杞子20克，它的主要功效是清心养心益肾，尤其是一些一到了这个节气，就出现心烦、睡觉不好、梦很多、坐立不安的，哎，这些人群喝了效果会更好。
1: 猪心切成片焯水，再放入砂锅中，加上莲子、枸杞一起炖汤，出锅前加盐调味即可。如果您有脾胃虚寒的症状，还可以加入生姜一起炖煮，一锅美味的猪心莲子汤就做好了。如果您喜欢清淡饮食，也可以在家熬成一碗莲子百合绿豆沙，清心安神的同时还能解暑。
2: 我们用莲子30到50克，百合30克，绿豆100克，把它洗干净以后用来煮，像好像煮粥一样，这样煮，煮它1个小时左右，当粥喝，这样它又可以清心火、安神，还可以清肝火，啊，清胃火。所以对于立夏节气，心火、胃火、肝火，啊，它的清除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效的。
1: 将莲子、百合、绿豆浸泡一小时，再用大火煮开，转小火熬到绿豆开花，浓稠香甜的莲子、百合、绿豆沙就做好了，日常饮用清心解暑。夏季来临，养心安神是关键，咱们在家可以炖上一碗猪心莲子汤，也可以熬上一锅解暑的莲子、百合、绿豆沙，日常食用就能够起到清心安神的作用。如果您也有入夏易烦躁、易心慌、失眠多梦、容易醒的症状，那就赶紧试试吧。
3: 用钢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

0: 练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专家给各位推荐了在夏天适合养生的药膳。接下来除了这个莲子汤的做法之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夏天吃藕粉的好处。
1: 顾名思义，就是用莲藕制成的粉，是一种淀粉类食品。那么问题来了，淀粉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碳水化合物吗？怎么能解暑生津呢？我们先来为你解开一些误区。网上有传言说，喝一碗藕粉相当于吃了八块方糖，真的是这样吗？
2: 因为在藕粉中的 90% 以上的成分都是淀粉，那么淀粉在糊化以后，在体内经过多种酶的一个酶解，最终成为单糖，进而在体内吸收利用，提供能量。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讲，那么一碗藕粉提供的能量和八块方糖差不多，但是藕粉它在体内消化和吸收的方式与这个方糖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记载呢，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是33，那么低于55，属于一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而方糖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是65，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所以说藕粉从食用到消化的这个时间远远长于方糖，所以说二者不能简单的对等。一些速溶的藕粉和调制藕粉里面会加一些个白砂糖、麦芽糊精等一些成分，那么虽然味道会好一些，但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藕粉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看好产品它参考的标准是什么，这样呢以便我们选择自己实际需求的一些个合适的藕粉产品。
1: 因此大家在购买藕粉的时候要尽量购买纯藕粉。要知道藕粉在古代还被作为一种养胃消食的药材呢。
3: 首先我们都知道生藕是甘寒的性能，那么藕粉是具有甘平的作用，那么制成熟羹以后更具有温热的性能，它归脾胃心肝经。那么藕粉单独用于药的话，首先记载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书中描述藕粉可以做到调中开胃、补髓益血、通气氛、清表热，常食安身生智慧、解暑生津、消食止泻的作用。适应症主要是泻力食少、久力伤阴、纳食不香的患者，消化系统疾病常常我们可以见到呕吐、恶心等等。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藕粉调姜汁缓咽，形成胃黏膜保护层，很适合我们说的胃肠疾病的患者。
1: 在刚才提到的古籍《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藕粉具有解暑生津、安神益智的作用。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用藕粉解暑，具体怎么应用呢？
3: 那么它的主要适应症是暑热伤津的患者，出现汗多尿赤者，我们可以用藕粉加乌梅一枚，起到一个清热消暑的作用。还有一种患者是消渴燥热，糖尿病患者出现口干的时候，我们可以也用无糖藕粉调芦根汁服用，它可以解暑的作用，或者是我们说的可以消渴。
1: 夏季出汗多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藕粉有助于快速补充钾元素，缓解中暑。
2: 这个莲藕中钾的含量大概在200到400毫克每100克，而藕粉中的钾含量大概在180毫克每100克，所以从这个矿物元素方面呢，在钾含量方面，从这个藕粉里边获取的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1: 此外，民间还有多吃藕粉能补铁的说法，这与古人把藕粉作为补气血食物的理念不谋而合。那么，藕粉真的有补铁补气血的作用吗？
3: 《本经逢源》中记载，藕粉可以起到治虚损失血、吐利下血。那么这么理解呢，它的主要适应症我们可以理解是虚损失血，比如产后血崩、术后贫血者，我们可以藕粉冲红糖水陈服，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的贫血的作用。那么现代研究表明，藕粉当中有铁元素比较丰富，但是每次吃藕粉的量是比较少的，获得的铁含量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缺铁性贫血的患者不宜用藕粉去完全替代铁剂的治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的治疗。
1: 因此关于藕粉补铁的说法还是要理性对待。当然藕粉的好处并不局限于这些，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食用藕粉可以轻身益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可以瘦身美颜、养心安神。 那么藕粉除了直接冲调，还有更适合夏季的吃法吗？
3: 它叫藕粉桂糖糕。那么《红楼梦》中也描述贾母是非常喜欢藕粉制成的桂糖糕，老幼妇孺、体弱多病，尤其是脾胃气虚的患者尤其适合。
1: 您瞧，这就是我们请药膳师模拟制作的藕粉桂糖糕，里面除了藕粉，还藏着一个它的灵魂搭档，是什么呢？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道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也很简单，藕粉200克，糯米粉100克，然后呢，桂花和白砂糖适量。其实糯米粉在炎热的夏季也是一个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一个原料，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更好的去除湿邪。
1: 没错，就是糯米粉，它和藕粉搭档制作糕点，养护脾胃的作用就更强了。
4: 这道小糕点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藕粉和糯米粉加温水搅拌成稠糊就可以了。放水之前需要先把糯米粉和藕粉充分的给它调匀了以后再放，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容易结块。我们调这个糊的时候呢，需要一边放水一边用筷子慢慢搅动啊。调得用什么状态呢？就是一定是稠糊的状态，把那筷子提起来，它能够缓慢的往下流的状态就对了。我们搅匀了以后呢，把刚才准备好的白糖放里边，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多放可以少放。需要蒸制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家里比如说有小碗、铁托盘啊，有盘子都可以用，适当涂一点油，这样的话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这个很关键。如果要有条件的话呢，家里边也可以准备一些吸油纸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我们在蒸制这个藕粉桂糖糕的原料的时候切记一定要锅开了以后再往里面放，这样的话蒸出来的糕呢更容易保证它的口感。蒸制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这个糖糕已经蒸好的时候，我们上边适当的撒一点干桂花，再继续把那个锅盖再盖一会儿，桂花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那个糊里边，会里外的味道会相对更融合。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呢，冷却完了以后改刀装盘，刀上面沾点水。这个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当凉食的时候，可能会更好的起到一个开胃增进食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功效。

0: 去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一环路从五里顿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临时关闭，京台高速河徐南段与会服务区双向关闭。更多高速通行情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
10: 防火
9: 够吃就好。
10: 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答题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天府之国，各位知道是指的是哪一座城市吗？有四个选项， A 是西安， B 杭州， C 成都， D 苏州。
2: 成都。
1: 好嘞，来四选一，各位请答题。
2: F 说选成都
1: 啊， C。 再来看，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选择 C 成都。卡卡选择 B 杭州。风雨后选择 C 成都。来看一下江江江江选择 C 成都。天府之国啊，这道题很简单，指的就是成都。成都呢是被称之为天府之国，因为呢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好，今天的第二道题啊，同样也很简单啊，马啊，是用什么样的姿势来睡觉的？这个 A 是坐着睡， B 躺着睡， C 仰着睡， D 站着睡。
2: 站着睡。
1: 就没有见过这个马是坐着睡觉啊。
2: 因为牛马嘛比较辛苦。
1: 就是睡觉也要站着睡。
2: 乐乐说选 D。D 是站着睡对吧？
1: 对。来看一下国蝶选择D 站着睡。好，我们正在参与啊。马是用什么姿势睡觉的？香菜丸子选择 D 站着睡。好，来看一下

0: 江江还有老司机啊，这两位朋友都选择了 D， 站着睡。洛若晨选择 C， 仰着睡。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D， 站着睡。马呢是一种以食草为主的这个家畜啊，它的驯化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大约是4000年前。在古代呢，马呢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它不仅呢是农业生产力的得力助手，还是交通运输还有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源。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马在休息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睡觉姿势啊，也就是站着入睡。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同样也很有意思。各位觉得这个指甲上面的假半月啊，就是这个白色的月牙，叫做什么呢？这道题是同样是选择题啊。刚刚说到这个假半月是指白色月牙吗 ？A 是是 ，B 是不是？
1: 那应该就是吧，假半月，白色的月牙部分嘛。
0: 嗯，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大橙子选择 A，A 是是。再来看某某选择了 A， 就是这个指甲上面的这个白色的月牙部分啊，叫做假半月。A 是是 ，B 不是。再来看一下老司机选择 A 啊，再看宝子选择 A 这道题啊，刚刚有透露一些些答案，对不对？认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会答对。这个假半月就是指的是这个指甲根部白色的月牙形状的，它就叫做假半月。这个指甲根部的白色月牙呢，在医学上啊称之为假弧影。但是呢，大众俗称它为假半月，是指呢指甲在生长过程当中角质细胞堆积形成，与健康的状态没有直接的关联。会常有人说啊，这个假半月这个白色部分越多啊，这个健康就越好，就越健康。其实日常交流当中呢，我们只是称它为这个假半月，也叫做月牙，它其实呢和健康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于我们俩来讲，基本上看不见它的存在，因为时常都会用美甲把它包裹住。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道题啊，第三道题了啊。这个结婚的时候喜字是哪一位发明的？这个喜啊，是日常我们写的这个喜，这个两个喜字组成的喜啊，它是由哪一位发明的？ A 是唐太宗， B 王安石， C 苏轼， D 白居易。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啊。July 选择 C 苏轼。
1: 我选择唐太宗吧，选 A。
0: 来看啊，
1: 其他几个都不怎么太认识，
0: 就不。来看一下啊，卡卡啊，选择 B 王安石，唐岁选择 D 白居易，还有老司机选择 B 王安石。再来看啊，杏花微雨选择 B 王安石，九九也选择了 B， 大橙子选择 A 唐太宗。结婚时的这个喜字啊，双喜的这个喜字是哪一位发明的？正确答案就是 B 王安石。这个结婚的时候呢，两个喜字组成的喜字，相传呢是北宋时期大政治家王安石发明的。这个传说啊，王安石在21岁赴京赶考的途中呢，经过马家镇，看到这

0: 个马员外门前家门前高挂的走马灯上写着“走马灯，灯走马，马灯熄马停步”的上联。那几天之后呢，在考场，主考官欧阳修呢指着飞虎旗上出了一个上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那王安石呢想起了马家镇的上联，将其作为下联对出。那京城赶考结束之后呢，王安石呢又路过了这个马家镇，得知那上联呢是马员外呢为女儿选婿所出的。那王安石呢便将考官的上联作为下联写出，交给马财主。那马财主呢当场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那不久之后呢，王安石和马财主的女儿结了婚。正当新郎新娘拜天地的时候，官差前来报喜说王安石高中了。那王安石呢认为自己的洞房花烛夜呢是一喜，金榜题名啊又是一喜。那于是呢在红纸上写出了一个新造的大红双喜，来代表喜上加喜，并贴在了门上。那么双喜就由此得来了。好，说到这个结婚啊，各位知道吗？古人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举行？啊，过去是在什么时间举行 ？A 是早上 ，B 中午 ，C 傍晚 ，D 夜晚。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各位请继续积极答题，重在参与啊。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中午，
1: 我选择晚上，傍晚，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结婚嘛，就是黄昏的意思。
0: 好，看一看晶晶有没有蒙对啊。来看一下哦，古人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举行？大橙子也同样选择了 C 傍晚啊。来看一下 Momo 选择 A 早上。老司机选择傍晚，也选择了 C。那么这一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傍晚。婚呢，在古籍中写作这个昏睡的昏字啊，这个礼呢，娶妇以昏时，妇人因也，故曰昏。那么昏妇家也，也就是说呢，古人认为呢，黄昏是昼夜交替之时，是阴阳相合的吉祥的时刻。男子属阳，女子属阴，所以说呢，把这个婚礼啊定在黄昏，象征着阴阳结合，夫妻和谐。所以呢，昏字取昏啊，黄昏的昏时之意。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题目就先出到这里了啊。节目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明天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树上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这下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

0: 泰山，绿茵藏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算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哎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轮廓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里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

0: 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两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